0: 的鸭血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。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，鸭血粉丝汤特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，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

0: 你这个不要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，一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，一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，一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，一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，一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，一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，一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，一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，一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，一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，一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，一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姓豆腐，一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 Thank you. 吵架了啊。来了，要不要再搞活动呢？
1: 你两年修不好，一天修不好。